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美丽源于自信，娇颜源于呵护。护肤我选传奇珍萃，肌肤之悦，匠心甄选。传奇珍萃综合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7: 贵州桂龙潭酱香赤水岸，
8: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成酒。巴山蜀水，匠心传承，川煮酒，
9: 岁月佳酿，滴滴醇香，好酒魔选地球海。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

0: 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

0: 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去处餐中园，树仔丛花开芳，亲像细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400681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弓背饮。
2: 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他叫冯浩，他说，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小学同学。6年从彼此陌生到拥有了深厚的友情，我们熬过了9600节课，240个星期，12个学期，6年的书全了，人却要散了。下个学期教室里依然会坐满了人，可不再是我们。舍不得我的小学同学们，希望我们初中再聚。祝陪伴我们一起成长的老师们工作顺利，马年马到成功。
1: 6年那么长啊，长到足以让你把同学两个字变成心底的记忆。其实6年又很短，短到一场考试就要为教室里的朝夕相处画上句号。你略带

稚气却无比真诚的伤感，也是专属毕业季成长的印记。但是你不要担心，真正的友情从来不怕走散，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彼此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把未来点

0: 这位朋友来自浙江温州，他叫林子涵，他说，主持人好，我要点一首去未来一趟，这歌啊真是神仙组合，当最喜欢的歌手遇上最喜欢的动画熊出没，这简直就是双厨狂喜啊，希望这个系列能够一直拍下去，不管未来多远，我都会陪着光头强一起成长。
1: 子涵啊，我能猜到你会陪熊大陪熊二，没想到陪的是光头强啊。光头强这个角色呢，很多人都会笑他笨啊，笑他怎么这么倒霉啊，但是回头再看才发现，光头强其实就是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打拼的我们，为了生计奔波，偶尔想放弃，但是睡一觉醒来了啊，又充满了干劲儿。你愿意陪他成长，也许就是因为你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可能不完美的却不服输的自己。
0: 没错，这首去未来一趟唱的是未来，其实致敬的是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面依然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去未来一趟。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西的朋友，他叫许安然。他说，当年啊，我没考上重点高中，是花钱进去的择校生，周围都是等着看笑话的眼神，我不服输，每天5点半起，半夜12点睡，这苦啊是吃了整整3年。后来我考上了中山大学，点一首海阔天空，我想送给那个不服输的自己。
1: 用3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钱呢可能会帮我们买到一张入场券，但是赢下比赛靠的不是钱，是绝对的实力。所以你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如今的广阔天地，多好啊。
0: 对，真的是太棒了。就让我们把这首象征着自由和无限可能的海阔天空送给安然。中山大学的校园当中啊，天高任你

0: 央友圈的好友大兵留言说，九月的那个凌晨，我们四年的感情结束了，点一首遇见给春燕。遇见你我是真的感觉很幸福很幸运，我也是真的很爱你。你要是觉得太压抑了，想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可以等你。如果你在外面委屈了，想回来就回来吧。祝我好运吧，我会努力挽回这段感情。
1: 我想今天你听遇见这首歌和从前听的意义可能不同了，它不再是初遇时的雀跃，而是理解了遇见的完整含义。其实就像我们人生常说的，爱在经历时是最完整的，人呢也应该在放手时最懂得爱。
0: 我觉得他的这条留言当中啊，包含着自己那一份清醒，还有一颗没有因为受伤而变窄的心。不管春燕最后能不能再次回到你的身边，我都相信你已经在这段感情里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更有力量的自己。把这首《遇见》送给你，不管你自己所说的好运是否在未来能够降临，都应该感谢曾经最美的遇见。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

0: 上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肖哥。

0: 去年啊，他查出了喉炎，医生劝他别再唱了。但他昨天发了条信息说，妹，哥组了一支乐队，下个月啊要在 Live House 首演。哥啊，你心里那颗彗星从来都没有暗过，秀出你的酷，在我眼里你就是不同凡响的存在。
1: 哎呀，哥哥用自己的行为在给妹妹树立榜样，为你的琴声铺路，又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依然选择用组建乐队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你喜欢音乐，就要热烈而执着地去坚持它。我觉得哥哥的光芒是来自于那份咬牙坚持要让梦想飞起来的执拗，他也保护了你的音乐梦，也倔强地守护了自己。
0: 嗯，这首《不同凡响》送给即将在 Live House 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哥哥，同时我觉得也送给台下那个最懂他的妹妹，愿他的歌声能够带着这些年所有的坚持和守护，真正的自由地飞向前。

0: 央视频好友佳宁，你好，你的留言我们看到了，他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2000年这首歌刚出的时候我才高一，那绝对是个潮男啊，现在我孩子都上幼儿园大班了，再听前奏眼泪稀里哗啦的，那种新的感觉找不回来了，全是回忆，就想跟现在的孩子们说一声，别总想着长大，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吧，青春太短了。
1: 佳宁你好啊，你这句潮男瞬间把我们拽回了千禧年那个对于未来充满新奇憧憬的年代，从高一到孩子上大班，这中间隔的不仅仅是年龄，更是从男孩到父亲身份的一种转变，难怪前奏一响啊，回忆会如潮水一般涌来，
0: 尤其最后一句青春太短了，等当爹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起早洗衣服做饭接娃上下学，我就特别理解这番话，就是青春最大的特质就是新啊，新衣服新音乐新未来，一切都是崭新的，而当生活逐渐被责任和习惯填满了，那种纯粹的心就成了最奢侈的念想。
1: 我们就把这首 New Boy 送给佳宁，也希望你，也希望我们吧，都能够在旋律当中找回一丝当年的青春气息。

0: 你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凯迪士智能锁，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小曹，他说，我想点播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成绩一直不好，父母呢每天唠叨我要我好好学习，最近又到月考了，为了让他们不再为我操心，我真是豁出去了，只能用最笨的招死记硬背，把书都快翻烂了。虽然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但这首歌是我的精神支柱，希望这次能考个及格，哪怕进步一点点，也想让父母高兴一回。
2: 哎，咱们得给小曹这种这个努力学习不断进步的精神啊鼓个掌。其实很多人总想找什么学习有没有技巧捷径啊，其实啊，所有的成功都没有捷径。
16: 嗯，
2: 成绩只是一个数字，但是你这种不服输、肯吃苦的态度，
16: 嗯，
2: 才是最宝贵的。
16: 没错，既然你已经拿出了100%的努力，
2: 哎，
16: 我相信那个未来啊，一定不会辜负你。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小曹，相信自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凯迪士智能所，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欢迎来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左权县同玉1941小镇和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西安村。我身后就是重峦叠嶂的太行山百里画廊和蜿蜒绵长的青漳河，不远处还有成片的稻田。今天我们要在绿水青山间稻花香里唱民歌。

打算早这首歌呢，我们变成了合唱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开场呢，就有人吆喝着一起上山去打算早。那么到山西的很多地方，你到了村子里，你可能会看到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棵枣树。那么在这个山野中呢，也有很多野生的这个酸枣树。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才能产生这样的名。

0: 谢谢。刚刚呢跟我们合唱团一起演奏一起表演的还有我们特别的机器人乐队，这支乐队的名字呢叫做零星巧手机器人乐队。刚刚啊他们是真弹真奏，可以给大家证明一下，确实是真正的乐器，所以可以说我们机器人乐队有两把刷子。而在我们舞台两侧的是这支机器人乐队的锣鼓队，我们面前的呢是两位键盘手，我们的键盘机器人。刚刚一起合奏的是山西民歌打酸枣，我们知道在当地左权开花调当中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也想请两位键盘手跟我们的合唱团们合作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吧，三二一，合作开始。

0: 哇，谢谢谢谢我们合唱团的老师，不愧是零星巧手，刚刚这一段完全是我们现场一次即兴的合作。那么在未来，我们也真诚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科技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
1: 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川地域，铸就了千姿百态的中国民歌。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家国的热爱编织进最直白真挚的旋律中，在广袤的天地间久久回响。
2: 日出而作，歌随兴起，从上古歌谣弹歌再到川江号子，劳动场景里总是少不了歌声的陪伴。勤劳勇敢的人们把劳作唱成了歌，他们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

川渝地区啊是盆地，高山峻岭、长江大河经常有雾，所以他们见到太阳出来了，那从心里边到外边都是高兴的，唱着这样的锣调来，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什么叫锣调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衬词，所以我们今天在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地方人们的他们的乐观的情绪和他们那种对生活的那份爱。

0: 淡淡的开花红艳艳，那种地地道道的信天游的风味，那种地地道道的陕北那种闹社火时的那个节奏，把老区人民对我们的子弟兵的那份热爱完美的表达了出来。山丹丹是什么花？这是陕北的一种叫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当它连成一片的时候，就把人们的那个心都感染了。尤其这个时候红军来了，于是老百姓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把老百姓那份朴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因为在子弟兵的身上寄托着陕北老百姓对未来的新生活的渴望和理想。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引领时尚，敦煌牌院气。
1: 凯迪仕智能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满香城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藏族的当代新民歌，通过这个歌曲伴随着类似舞蹈般的节奏，给我们展示它的这个服饰的这样一个文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在这里面用到很多不同的藏族传统民歌的元素，比如说有用到藏族的儿歌的元素。这个儿歌据说是当地的这个大人教小孩子讲藏语的时候用到的一首儿歌，所以大家会在里面听到小孩子的声音。哎呀，我觉得真是不同的水土养不同人，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脉相承啊，很丰富，

走山梁妹走坡是一首来自河北平山地区的民歌，所以当地的歌呢，它大部分的结构都比较简单，比较多两句体的、三句体的，最多可能不超过五句哈，可能也很反映平山人的一种性情。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歌词，它的歌词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直接，可是却非常的动人哈。你走山梁，我走坡，咱二人定计摆摆手，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相爱，我们心领神会，我们摆摆手就知道对方了。所以那种心心念念，不需要通过很华丽的词句，也不需要通过很华美的旋律，其实就会唱到你心里面。

花土伞呢，是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山西的民歌。最早唱的呢是郭兰英，他把这首歌唱遍了全国。当年听郭兰英唱的时候，虽然我没吃过平遥牛肉，但是就通过他的歌声，就把平遥牛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么今天年轻人也要夸土产，而且要用他们喜欢的方式。

的。那我们通过听这首歌呢，能够感受到侗寨的里的人们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的场景。

是《布谷声声》它的引子部分呢和结尾的部分呢，把原生性的布谷催春的这首侗族大歌呢给引用了进来。那中间呢是用汉语唱的，其中呢有很多次的出现了布谷布谷这样仿声。

所有的民歌啊都是长着翅膀的，在民歌手的眼里也是这样，山与山之间，水与水之间，江与江之间，海与海之间，都成为他们对歌的最好的平台。我们来自于辽阔的大草原的蒙古族的歌手乌兰托娅，来自于土家族高腔歌王易汉章，你看他们之间的这种表达与对话，带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

记行舟这首作品是来自我们东海舟山这边的渔歌的素材啊，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四季行舟这个歌当中一开头啊，大家会听到一个很好听的舟山的一个渔歌，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现代的说唱的部分，让它更具有一种时尚感哈。而且舟山渔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常常会唱到怎么样让渔民去了解海洋的潮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生产生活知识。所以说民歌啊还不光是娱乐的功能，它还承担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知识的传递的功能哈。应该说民歌的功能是多样的，是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季歌的曲调我觉得特别的熟悉，春季到来百花香，大姑娘窗下绣鸳鸯。早在魏晋时期啊，就有子夜四时歌。子夜四时歌的内容啊，和我们的四季歌也非常的接近，都是通过描绘春夏秋冬节序的变化来表达人的生活还有他的相思的情感。比如说春天，他就说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而到了夏天啊，天气太热，于是是暑甚竟无风，天气太热了，暑气太重了，所以呢就没有风了。而到了秋天，凉风又起了，所以是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无论是古代的子夜四时歌，还是说我们近代的四季歌，还是说我们现代网络上流行的四季云影，向大家展示这个刻在我们中国骨子里的四季的浪漫。

两特的舞曲，你听他的声音里能够整体的感觉到他的每一声呼唤都代表着天地之间、生命之间亲切的慰问和召唤。所以呢，布里亚特的舞曲当中，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心和心连起来，手和手牵起来，年轻人跳起来，让我们一起跳向未来。

乡是自古以来的游子们都绕不开的情景，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身在何方，来自故乡的歌声总能铺成一条回家的路。

歌我想应该是中国的民歌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它来自于美丽的康定。康定在哪呢？在四川的这个西部地区。康定是著名的这个茶马古道的重镇。康定情歌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所以当地凡是带溜溜的这三个字的歌，当地人就干脆叫溜溜调。我觉得在这个歌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藏族民歌的爽朗气质，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汉族民歌的一部分气质，就是他用到了好多的那种连绵的曲调，拉嘞得意的呀，连在一块儿，我们叫余姚尾顶真格，就会让整个的旋律有一种缠绵的东西，细腻的情感，就是既有藏族民歌的爽朗热情，同时又有汉族民歌的细腻和深情。而且这首歌现在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力，这次我们节目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法国的小朋友和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一起来合唱。我想美好的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啊，我想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也在走向国际，让世界上更多地方的人了解到中国民歌的魅力。

0: 民生而至，咏歌所含。中国民歌穿越农桑耕读，扎根山水风物，淌过5000年的历史长河，一路口耳相传，绵延至今。民歌在传唱中枝繁叶茂，文脉在歌声里生生不息。
1: 今天我们以山河为谱，以乡音为歌，唱的是家乡风物，歌的是家国情怀。
2: 民歌不仅滋养出无数经典旋律，更不断为当下的歌者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
1: 接下来的这首团圆歌唱出的不只是村村寨寨的团圆，更是今天我们因民歌而聚，因文化而合的团聚。下面让我们一起跟着苗家飞歌转圈圈，共同唱起团圆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0: 客》当中的歌曲。这部影片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多民族同胞合作完成的故事片，反特加上爱情的题材非常的具有突破性，是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随着电影的播出，可以说是惊艳四方。无论是从演唱还是从配器，都体现出了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翻唱。所以，最初这首民族风十足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1: 那么提到这首歌曲呢，就必须要提到作曲家雷振邦先生。雷振邦先生的作品呢，大多数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甚至有很多歌曲就是直接取材于民族民间的音乐材料。1962年的时候，当雷振邦先生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邀请之后呢，他立即启程去了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他是先从长春到北京，然后呢又从北京到兰州，再从兰州到的乌鲁木齐，光是路上其实就花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等他到了地方之后呢，他要体验生活，他不顾个人安危，去到了很多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种哨所，和很多官兵同吃同住同唱啊，体验生活，搜集资料。有一次何向导刚到哨所的时候，还没有进屋，身后就已经雪崩了，
0: 太惊险了，
1: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在三个多月的这个采风途中，他听到了一首让他非常难忘的塔吉克舞曲《古丽碧塔》。这个歌曲呢，在当地流传非常广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其实就是从《古丽碧塔》改编创作而来的。
0: 其实这首歌的名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起来就和这个创作过程一样，既浪漫同时又感觉有很多的故事感，特别容易让人记住。所以这个歌名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1: 这首歌曲它是以花儿为象征，那么在歌曲的含义里面呢，雷振邦老师他写出了边防战士对爱情对友谊的赞美，也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他们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那么在这首歌曲里面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看到了祖国新疆地区的多元文化，看到了人们对于爱情啊、友谊啊，还有要把敌人啊肃清的这样的决心。实际上
0: 一朵冰山上的花儿引出如此多的故事，唯美忧伤的曲调也让无数的观众动情。现在冰山上的花开得更红更艳，我们也跟随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脚步，一起来聆听这首爱人之间的高山之歌《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在交流探讨的过程当中诞生的。所以雷振邦先生是这样一位为了艺术奋不顾身的人，那导演赵新水也同样如此吗？
1: 是的，赵新水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在拍摄影片《冰山上的来客》的时候，剧本创作完成，那么新水导演回到长春，这个时候呢，领导就对他的剧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剧中的这个班长不能死啊。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这个内容不够健康，要换掉。那么赵新水导演呢，他就不同意修改，然后剧本呢就一直没有通过，直到原定的拍摄日期临近，赵导呢又一次找到领导，跟领导

0: 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在赵新水的这个坚持之下呢，厂领导尊重了他的意见，剧本最终没有改动，这我们才看到了现在班长牺牲的悲壮情节，还有这首一直传唱至今的优美的非常这个令人动容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嗯嗯。
1: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那就在这儿等着吧，等共产党来解放你们。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啊，
0: 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克尔的兵。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扔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马星，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0: 赛马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朱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好。
2: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0: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2: 欢迎你，走吧。阿米尔同志
3: 啊，
2: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3: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2: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走吧。
4: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

0: 是。哎，啊，指挥部的信件啊，
1: 信呢？排长，我
0: 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

0: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卡拉同志进山侦察，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1: 哈喽，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2: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1: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2: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肉袜铺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1: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看了，小心点啊。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2: 好，回来见。
3: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
2: 古兰丹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2: 古兰丹姆，古兰丹姆，古兰丹姆，古兰丹姆，啊！古兰丹姆，古兰丹姆，
1: 孩子，
2: 你，
1: 孩子，
2: 古兰丹姆，
1: 孩子，
2: 古兰丹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丹姆？
0: 完了。

0: 排长，我……
1: 好了，回去谈吧。
2: 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我们接着继续来聊这部影片。
1: 您之前也提到哈，雷振邦先生他的作品其实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
1: 会带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还有很强的生活气息。所以在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中，雷老师又使用了哪些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元素呢？
2: 首先是歌曲本身，它就来自于新疆的塔吉克民歌，它保留了不对称的三句体结构，一共是三句。第一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这是第一句。然后第二句，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然后第三句，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一共是三句。它打破了原来我们在歌曲写作过程当中一般由四句起承转合这样的句式，所以呢，用这种不对称的美感给我们营造了非常强烈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感觉。第二呢，他就是把这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伴奏乐器热瓦普和都塔尔这两种乐器放在了伴奏里面，所以呢，使得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原汁原味。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
1: 嗯。
0: 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2: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查凶窝，巴洛特劫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3: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1: 我。
3: 哦，梅如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真主在召唤他。
1: 真主，
0: 江海丹，江海丹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3: 江海丹，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3: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0: 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3: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1: 阿曼巴伊不

0: 们赶快逃走吧。
1: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哎，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2: 共军现正亡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顾，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3: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2: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民主。
1: 好啊，绿行家先生。
4: 阿米尔。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

0: 阿明，
1: 哟，
0: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0: 卡米尔，有，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柱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0: 排长，
2: 嗯，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1: 是。

0: 兰丹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老路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那乌鲁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
3: 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0: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2: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0: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拿五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3: 爸爸，他跟解放军。
0: 哎，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3: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布兰丹姆。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放水给他。进去。
1: 张班长，
0: 走，
1: 辛苦了，咱们进来。
0: 是。

0: 啊，贵客临门，请他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打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2: 杨排长，我要和南屋鹿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0: 我喜欢阿米尔。
1: 哎呀，这事
0: 儿。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1: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2: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3: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
4: 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0: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2: 老路子，住手！
3: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2: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
4: 哎呦，哎呀，爸爸，你
2: 大叔，给我滚回去！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偏护我们的战士。
4: 大叔，这是误会啊！
2: 少说话。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

0: 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0: 怎么这么巧呢？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3: 站住！站住！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哎，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喂，哎，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米尔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0: 呵，真复杂。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蒋汉达尔，
4: 蒋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曼如莉，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了！
3: 哎呀呀呀呀！哎呀，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一次。

0: 谢谢你了，康乐。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
1: 哦，
0: 热烈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卡拉，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1: 哦，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0: 嗯。
3: 卡拉，
1: 嗯，
3: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太阳树下住。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凯迪士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9: 除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之外呢，电影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就是《怀念战友》。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位有血有肉的戍边战士。所以杨老师，您觉得这两首歌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10: 如果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描写了友谊，描写了爱情之外呢，那么这首怀念战友描写的是战友之情。这两首歌曲呢，他们都来自于新疆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素材，所以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在主题的描写上，他们是各有侧重的。而且呢，怀念战友这首歌曲在部队是非常流行、非常风靡的啊，因为战士们觉得它表达了战友之间的这种手足之情，表达了这种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这样的感受。
11: 班长啊，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啊，走。警惕。站住！
12: 啊，新娘子！
13: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11: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12: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13: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11: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哎，班长正警惕，不许乱动。
12: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11: 哎，你，
13: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11: 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12: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3: 阿米尔，
0: 啊，古兰旦姆，你好啊。
3: 你好，我倒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4: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3: 啊，私事。
0: 哦，嘿嘿嘿，古兰旦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3: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3: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3: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知道了。这是爱情。

我们这里正在反复添的怪天气，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2: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3: 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峰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4: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3: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上郭兰大木去了。
0: 什么？
1: 你？
0: 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4: 执行。
3: 是。杨排长，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说，说呀！新郎也被血光压死了。

0: 娘的，三班长，走，把他抓了。好，走，
1: 是是，
0: 走走。三班长，等一等。
2: 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杨老师，看到成片哈，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对于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14: 对，
13: 所以这首歌是在影片拍摄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开始进入创作的呢？
14: 开始呢，影片当中是没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曲的，是作曲家雷振邦先生和导演赵新水老师他们共同探讨剧本的时候决定加上这么一首地方特色浓郁的歌曲，作为结构影片结构剧情的一个节点。所以呢，咱们现在才在影片当中分为三次听到了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一次呢，是当阿米尔误认为刚刚做了新娘子的这个贾古兰丹木薄情变心，那么这个时候这首歌曲是和关于童年的这个闪回连在一起的，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叙事作用，也表现了两个年轻人诚挚的情感，还有就是恶势力残忍无情以及小人物对命运无奈的诸多复杂情感的交织，带有一种凄美的感觉。第二次呢，当排长对这个贾古兰丹木啊存有戒心之后，这首歌曲呢在放羊路上被用来试探，通过古兰丹木对这首歌的反应，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第三次出现实际上是真古兰丹姆和阿米尔重逢的这场戏，然后大家不仅仅再度重温了这首已经很熟悉的歌曲，我们还听到了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一句台词，就是阿米尔冲

0: 古兰丹姆和阿米尔的情感牵动人心，边防战士的生活也让人忍不住的共情。除此之外，冰山上的莱克当中所展现的新疆地区的独特风貌也是让人忍不住多次观看的原因之一。高原、戈壁滩、雪莲花让无数的人心生向往。现在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这一部经典影片。
1: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
2: 晴天，
3: 是。
2: 哎，不对，你们俩抄后路。
3: 是，
2: 我上去。
1: 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
4: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2: 举手来。啊，举手。
4: 别怕别怕。
1: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4: 我们吧，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2: 山里？
1: 老家在哪儿？
4: 叶城。
1: 叫什么名字？
4: 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
1: 哦，嗯，
2: 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4: 他，
2: 你自己说。
4: 孩子，自己说。
5: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1: 哈哈，又出了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过来搬吗？等等，过来搬吗？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城来的古兰丹姆。
1: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2: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1: 你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3: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黛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黛姆？
0: 谁？我？
1: 你？
2: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黛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黛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

0: 是的，回去吧。
1: 他可是特务，
0: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0: 卡了。
2: 哼，哈
0: 哈，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瓦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1: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0: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扔花圃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1: 哟，
0: 把他们俩压起来。

排长。排长，有什么任务，你就分配吧。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嗯，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伊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2: 昨天夜里，阿曼巴伊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卡拉，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里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

0: 快逃走吧。
1: 哦，逃走啊？
0: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1: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卡拉，你救救我吧。
0: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1: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0: 那边走。

0: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

0: 做大兴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拿花招待女朋友，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马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
1: 这叫什么作？
0: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1: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贾古兰丹姆了。

0: 排长，检查的结果，甲钴胺弹母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哦，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走吧。
1: 哎，这回啊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1: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请里边坐。
3: 三娘马里克，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3: 没想到，没想到啊，林老，林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哦，欢迎，欢迎你啊。
3: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嗯，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阿明，该你的了。
2: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2: 都行，都行，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
3: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到。
1: 你这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0: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来，哦，安拜大哥，请这边坐呀、啊。
1: 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2: 安拜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
3: 嗯，再过5天，就是巴洛陀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1: 好好，巴洛陀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3: 机会好啊。
4: 尊贵的热力普，
5: 什么事啊？
4: 真神殿试巴洛陀杰结婚
3: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珍珠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珍珠啊，珍珠啊。
5: 回电，巴洛陀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望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2: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你好，
2: 你好。
1: 哦，
2: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2: 好。

0: 兄弟
1: 啊，
0: 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出击。
2: 是。
0: 怎么？

他们跑得太远了。来，我让他们回来。

0: 阿面，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熊土匪不用你们去。
1: 别动！别动！别动！
2: 等一下，
1: 停手了。
3: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有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1: 阿面，
0: 打三发红色信号弹。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2: 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2: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0: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

0: 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1: 走，快到后边跟着。
0: 国民党专员大人，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卡拉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2: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0: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

0: 安检，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

0: 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仙女助教。为了让这些南北好歌让更多人听见，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特别打造了互动专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无论是北方曲调还是南方乡音，都在等待着您的青睐与支持。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让经典旋律传唱不息。期待着您的热情参与，和我们一起点亮民歌星空，共赏中华音韵之美。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无论是塞北高原的苍茫豪迈，还是江南水乡的婉转柔情，这些流淌在中华大地上的旋律，都藏着地域文化的鲜

飞过的山来看哪、啊。

飞过的山来看。

0: 锁。
1: 还不是我来推你们。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氏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氏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2: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此刻央视频民歌中国互动专区内，南北民歌正以歌声相聚，展现中华大地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情。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民歌与歌手点亮星光。您的每一份支持都在让乡土乡音焕发新的光彩，也将为年末的民歌盛典汇聚更多星光，让经典之声在更大的舞台上久久回荡。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一曲民歌一脉情，南北乡音各不同，这些带着烟火气息与地域风骨的动人旋律，既是岁月的馈赠，也是文化的传承。如今他们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等候您的聆听与支持。您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关注，都会化作实实在在的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就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民歌与歌手投上宝贵的一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凯迪仕智能锁。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六月中旬了，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了，你看咱家多多都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开始到处游走了。人这个心里啊，好像也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轻轻的呼唤，去草原吧，广阔天地吹吹风去吧。哎，
0: 一说到这个草原呢，可能是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到了夏天特别想去的地儿。那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有看不尽的绿，有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还有那些自由奔跑的羊群马群，自由的风，还有能让我们心胸瞬间变得宽阔的歌声。哎，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就选了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希望它能暂时片刻的带我们穿越车水马龙，在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抵达牛羊满山坡的那片遥远的天地。
3: 你爱在徘徊什么？你爱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首先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郑清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从草原来，我觉得这首歌把爱情唱得很高级不矫情，我也得学学这种心态，无论啥时候啊，都得能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份自由，别在一段关系里沉沦，我们要拒绝精神内耗，学会自我治愈，自我奋进。
0: 这段乐评写得非常好啊。这首歌呢，你看它不哭不闹，不卑微，不强求，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要能爱得起，也要能放得下啊！摔了跤，站起来，拍拍土，依然是草原上自由的风。
1: 没错啊，这绝对不是说冷漠绝情，这是一种清醒和智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我从草原来》。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吉林的陈慧留言了，说每天晚饭后我都带姐妹们在小广场跳广场舞，大家最爱套马杆这首歌，节奏一响我们就好像置身在草原之中。点播这首歌送给我的舞友们，祝姐妹们越跳越年轻，每天笑哈哈。
1: 慧姐太可爱了，我觉得心里啊住着那种快乐小马、幸福奔腾的小马的你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出万里奔腾的气势来。
0: 平时可能是在家里边啊，姐妹们都是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晚上啊收拾完厨房了啊，做完饭吃完饭，洗完碗了，哎，换上一袭盛装，到了广场上，音乐一响，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舞者啊！真的希望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能够一直陪伴着你们。那你点播的这首歌，马上为你们送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5: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4: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0: 又取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黄立强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开的小餐馆今天正式开业了，
1: 祝贺祝贺。
0: 哎呀，打开音乐软件，第一首蹦出来的就是打起手鼓唱起歌，这词儿唱的真喜庆，就像给我鼓劲儿似的。希望我的小店生意兴隆，大伙儿走过路过都进来坐坐，咱们一起快快乐乐的过好日子。
1: 我每次一看那个影视作品 啊，只要它的那个背景音乐开始是那种欢快的鼓点，喜庆的昂扬的旋律响起来，就知道哎，好事儿要发生了。所以也希望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可以奏响你生活喜庆欢腾的前奏。
0: 哎，其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就是一个热络和人气儿，你守着你的灶台，咱们守着这方话筒，是不是？哎，大家伙呢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使劲儿。饭店里边安电视了吗？锁定 CCTV 十五，天天播放精彩音乐会，我们给你的客人点歌，好不好？
1: 好心情、好音乐都是天然的佐料，所以立强希望你的餐馆啊客似云来。另外，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还有央视频的好友洪峰和可爱的小白也一同点播了它。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来吧，我们一起来接着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之佑留言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小时候啊，爸爸就是用收音机教我唱这歌的。那时候妈妈忙着养猪种地，爸爸整天给人打家具，辛辛苦苦供我们读书。现在大家都过得挺好，我这远嫁的女儿也放心了。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康健，你们辛苦一辈子了，多享几年的清福吧。
7: 我觉得知佑的爸妈呢也挺像他说的骏马似的啊，一辈子都在跑，在使劲儿，从没想过歇歇脚，是不是？可能就是盼着，像你现在这样，能有个好归宿，能过上不愁吃穿的幸福的日子。
6: 小的时候唱这歌，唱的是热闹，听的呢也是个热闹。但现在当旋律再响起，感受到的是一份恩情，是一份思念。做子女的，我们要常记得给爸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唠唠家常。那这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今天就带着之佑的思念送给老两口，祝你们健康平安，喜乐无余。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

0: 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仕智能锁，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辽宁的乌云嘎留言说，我是个没有出生在大草原的蒙古族的朋友，虽然我学了很久的家乡话，但是还不咋能听懂老一辈的话，但每次听到天边这首歌心里就热乎乎的。去年终于回趟内蒙古，站在草原上，风呼呼地吹着，感觉祖先就在身边。想点这首歌，不管身在哪儿，跟永远在草原。
7: 我觉得可能你站在草原上的那一刻，当风经过你的那一刻，草原就是在告诉你，亲爱的孩子，我不需要你向我证明什么，只要你驻足于此，我们本就是一体。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边》送给你，希望你有空多回你的根之所在，就是大草原上，好好的转一转，好好的享受一下那里的生活，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身在异乡心念故土的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椅，配五黄旗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申和。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凯迪仕智能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
8: 此时此刻，我们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西左权，我们在巍巍太行脚下，共邀全国各地热爱民歌的朋友们一起唱响最质朴、最动人的中国民歌。
7: 一只荷包，四地乡音，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川地域，铸就了千姿百态的中国民歌。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家国的热爱编织进最直白真挚的旋律中，在广袤的天地间久久回响。

绣荷包这样的民间小调呢，我们说它有同词同曲的，有同词异曲的，还有同曲异词的，还有异曲异词的。我们说山西的

我们听到的就是吴侬软语，小桥流水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吴地的这个女子，倾注到荷包里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那么到了云南的绣荷包呢，我们会好像是看到了一个性格活泼的年轻的女子，她要绣个荷包挂在狼腰上，非常俏皮的这样一种表达。

年有一部热门电影叫做《哪吒之魔童闹海》，大家看了吗？我印象特别深刻，宝莲盛开时侗族大哥空灵的吟唱，还有天元鼎出现的时候穿透感十足的呼麦，都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期待一下，当侗族大哥遇上蒙古族的呼麦，会是怎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古老而又崭新的共鸣。

0: 哇，侗族大哥和蒙古族呼麦交织在一起啊，太震撼了，直击心灵啊，绕梁三日余音不绝。谢谢谢谢各位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那在刚刚的表演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注意到了三位手中的乐器哈，其中呢有我们熟悉的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怎么样，三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啊，这个相对我们比较熟悉了，是不是马头琴？因为标志非常的明显。
1: 是的，中间这位老师，我们这个乐器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现在手上拿这个乐器是我们侗族的牛腿琴。
0: 牛腿琴？
2: 对。
0: 哇，非常的形象哈，大家看像不像一只牛腿？
2: 对，它这个形状就是类似于牛腿，所以类似名叫牛腿琴。
0: 那它的音色是怎么样的呢？能给大家简单的弹奏一下吗？

0: 好听不好听、啊、
1: 好听，悠扬浑厚啊，
0: 太有特色了、嗯、
1: 那我们这个琴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我们侗族的琵琶。
1: 侗族的琵琶？哦，
0: 琵琶看过听说过，但是侗族琵琶啊，它出来的声音是怎样的呢？嗯，
1: 我们也听一听。

0: 好听，
1: 非常有旋律性，不行啊？
0: 是的，
1: 听过之后马上想跳舞。哎呀，虽然说马头琴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还是想听一听马头琴的声音。嗯，好不好，木姐？

0: 哇，
1: 太动听了。听到马头琴和呼麦，马上就想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2: 是啊，这一瞬间感觉时间都静止了，是吧？

0: 哇，太好听了，
1: 好听不好听？太好听了。什么是琴瑟和鸣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了全新的理解，全新的想象。那刚刚呢这段即兴合奏啊，也真的好像让我们听到了山间洞寨和草原的对话。其实啊，音乐就是一座桥梁，它连起了山与河，连起了风与土。民歌呢从泥土中生长，同时也反哺着新的声音。

此刻我们是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左权西安村，下面一首歌即将带我们前往苗乡。苗家的阿哥阿妹以歌相约，以歌传情，在歌声里我们能够见证

那在苗族的传统社会当中呢，唱歌是青年男女之间交往、谈情说爱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方式。那他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游方啊、跳跃呀、还有踩月亮啊等等来进行情感的交流。在这个歌曲的创作的元素当中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听到来自于苗族的这种代表性的飞歌的音乐元素。

人在草木间，茶是中国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盛产茶叶的地方就有茶歌，接下来让歌声带我们走进绿意盎然的茶园，唱出农时的生命节奏，也唱出劳动的欢欣。

听到的这首浙江的采茶舞曲呢，它既有粤剧的元素，又有当地器乐曲的元素，还有其他一些民间音乐的元素，包括滩簧的一些元素。

0: 徽州的这首采茶歌呢，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的茶农的农时都记录在了歌词当中，所有的这些农人就可以知道我每个月要做什么，我要下面要安排什么样的生产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凯迪仕智能锁。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龙岩地区的茶灯文化当中啊，我们能够很清晰地听到他的说唱音乐，他的戏曲文化，他逛庙会时候的这种茶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

杨柳这个意象啊，在中国古代往往和离别留恋连在一起，因为杨柳的柳啊和留下来的留是谐音的，而柳丝的丝呢和思念的思呢也是同音字，因此古人啊经常用杨柳折柳来代表挽留思念之情。在隋代的时候，有一首民歌，歌词是这样的：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小天飞，杨柳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从此之后啊，杨柳也就和惜别连

猴呢是一首超级可爱的一首民谣，尤其在小孩子当中非常的流行哈。因为这个歌最早的时候是在中国台湾的宜兰当地的这个伐木工人唱的一首劳动的歌曲，后来呢据说呢就是宜兰就通火车了啊，火车进到那个隧道里面，所以丢丢铜实际上就是形容啊这个水从那个隧道的那个崖壁上掉下来，那个叮叮咚咚的那个响声。那么这个组合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河南的民歌编花篮。另外这首歌曲我很想说一下它的那个音调，我刚刚说很河南的风格哈，咱们用河南话是编花篮，所以你会念以后你就会唱编，你得往上挑一下，编编编花篮，篮是第四声哈，编个花篮上南山，所以它所有的那个腔韵其实都是受到那个河南方言的影响。另外它的旋律呢，它应该是来自于河南当地的一个花灯的音乐，就是九连灯，所以也是我们的作曲家从这个里面拿到素材，再填上编花篮的歌词，就形成了今天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的这首编花篮。

情动于衷，故行于生。自古以来，爱情就是民歌恒久的母题。从思之如狂到思君令人老，从花儿小调到苏州评弹，不同时空的爱情在这首歌中交织碰撞成诗。

0: 听完这首《有所思》之后啊，我的第一感受是，哎呦，他们在玩一种很新的东西。因为这首歌谣里边融合了很多的古代的经典篇目，比如说有传为韩汉乐府之作的啊，当然啊，署名给司马相如的他的《凤求凰》，然后还有署名为卓文君的《白头吟》，后边还融入了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对唱这种方式来串联这些经典的篇目呢？因为我们知道《楚辞》里很多本身就是对唱，《诗经》里有很多也是。那我们今天呢，用这样的一种新的我们当下民歌的对唱方式来串联古典的篇章，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对唱，《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在和《古诗十九首》的主人公对唱。所以我想啊，这是一种创新的传承的方式。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东北，来到美丽的吉林延边，在歌城当中共同见证长白山下的丰收时节。

这首歌呢，曲作者叫金凤浩，他一生当中创作了许多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到了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他又写了金梭银梭。应该说金凤浩所写的每一首歌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紧跟当时的形势，一个就是充满着民族的特色，比如我们在伴奏里听到的长鼓，听到的加叶琴，朝鲜民族音乐里边最优秀的那部分都通过他所创作的歌曲表达出来了。

的林芝地区啊。那么过去在历史上呢，有一个地区的名字叫工部，这个地区呢在传统上有一种射箭的活动，打猎归来，对于这个得胜的这种勇士呢啊，那么就有人有歌者献上哈达，献上美酒，歌唱者都一起围着圆圈来跳舞啊。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歌种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工部箭歌，所以比较有这个跳跃性啊，音调呢也是比较的简洁。那我们今

民歌不仅能够抒发对于家国的热爱，还能以歌声为旗帜，凝聚人心，传递信念。在江西有一种流传了千年的兴国山歌，在苏区时期，当地老百姓根据兴国山歌创作了大量的歌谣，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一首山歌三个师。后来根据兴国山歌创作的歌曲《映山红》也出现在了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旋律。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正是巍峨壮丽的太行山脉，脚下就是当年左权将军曾经浴血奋战的十字岭。左权县原本的名字其实叫辽县，80多年前八路军的总部就设在此处，这里啊也是华北抗战指挥的中枢。1942年为掩护总部转移，左权将军在突围当中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太行精神。为了纪念这位英雄，辽县也就此更名为左权县。如今在每一位左权人的身份证上都镌刻着英雄的名字，这不仅是身份的证明，更是对英雄的怀念与传承。除左权将军之外，还有无数中华英雄儿女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用宝贵的生命书写忠诚。时光流转，曾经的烽火战场如今换了新颜，今天的十字岭啊已经成了众多户外爱好者争先打卡的徒步圣地。当地百姓守着这方英雄土地，搞起了生态文旅，种出了特色农产，日子过得既红火又踏实。正如当年英雄先辈们所期盼的那样，满是安稳与幸福。这片土地上的幸福生活深深扎根于先辈们用热血和精神浇筑的根基之上。就像太行奶娘所传唱的故事，不仅是人民群众在烽火当中守护希望的英雄之举，更凝练着不畏艰难、军民同心的太行精神。正是这份太行精神支撑着先辈们在苦难中坚守，更指引着我们在和平年代开拓前行。

太行娘亲这首歌呢，它选自于歌舞剧《太行奶娘》。抗日战争时期呢，我们青年的妇女，她们冒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危险呢，去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去哺育这些八路军的后代们。《太行娘亲》这首歌呢，它里边呢就是萃取了在我们左权特别有名的开花调《桃花红杏花白》呀，《土地还家》呀，他们的旋律音调的主调，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加以发展，加以创作。

0: 今天我们以山河为谱，以乡音为歌，唱的是家乡风物，歌的是家国情怀。
1: 民歌不仅滋养出无数经典旋律，更不断为当下的歌者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
2: 民歌在传唱中枝繁叶茂，文脉在歌声里生生不息。朋友们，本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就要结束了，下面的一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就让我们一起唱起人说山西好风光，唱给正当好年华的你我，也唱给这片美丽的土地。

人说山西好风光，词作者是号称词界泰斗的乔老爷乔羽，可以用最平实的、最朴素的大白话写出极其丰满的诗意来，而且有难得的一种巨大的气魄和事业。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你对着地图看，这个左右怎么是反着的呢？你恍然大悟。唱这首歌的人，写这个歌词的人，不是面对着地图，他是站在高山之上，面对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对着天下唱出来。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很多男女青年都会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慕之情，
1: 心中对爱情的美好的那种希望寄托在某一件的场景或某件事物的身上。
2: 东北民歌都唱得特别的直接火辣，
1: 任何一个有人有居住的地方都会有人在唱花儿，
2: 在外狩猎的心上人，含羞啊娇羞的感觉，白族的爱情圣地。
1: 我认为这是中国最美的爱情宣言，
2: 爱情要再大胆一些，相思多甜呀，
1: 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唱得幸福落满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栏目推出的系列节目唱得幸福落满坡，我是亮静。从古到今啊，民歌一直是我们老百姓传情达意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比如说在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啊，很多男女青年都会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慕之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爱情场景，去感受那些心动的瞬间。今天和我们一起听歌聊歌的还有词作家杨琦房老师，以及来自沈阳音乐学院的白宁老师，欢迎二位。
1: 谢谢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来自壮族的歌手严当当老师，欢迎严老师。
3: 大家好。
0: 其实说到爱情这个主题啊，就不得不提到告白。我发现啊，古人说情话比我们现代人说情话浪漫多了。你看，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哦，
1: 对对，确实这个古人告白啊，各种花式告白比我们真的是要浪漫要丰富得多。比如说执子之手，啊，与子偕老；比如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比如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0: 是的，您这花式表白太厉害了。我们也听听严老师和我们聊聊他们民族里表白的那些事儿。
3: 听到二位老师还有主持人讲到，刚好今天咱们聊的是情歌，聊的是歌嘛，我就觉得既然是来自广西，那么广西就是歌的海洋，然后同时也是民歌眷恋的地方，我们的歌特别多。
1: 不仅仅是广西了，包括这个贵州是吧，我们常去的贵州也是少数民族非常多的。
0: 是，
1: 就是在这个只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就一定节日多。节日多呢就一定是
4: 歌有舞
1: 就多，
4: 对，歌之舞之。
1: 对
4: 对对，
2: 像刚才老师说到的这个贵州确实是节日也非常的多，像比如说像台江的姊妹节，这些节日往往是青年人呢以歌会友，唱山歌，对情歌，以情歌诉衷情这样的一句歌。

0: 电影《刘三姐》里特别有名的一个唱段，一个插曲之一就是《藤缠树》。
1: 哦，缠树。
0: 对，因为这个电影当时那个场景就是阿牛哥很心仪、很喜欢刘三姐，但是呢又腼腆，还不敢表达。这时候刘三姐就用这种方式，就是藤必须要去缠树嘛，代表了他你主动一点，哪有树缠藤的，就藤攀树嘛，就寓意着你的爱情要再大胆一些，也象征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一种白头偕老的这么一个
1: 相依相偎的，
0: 对对对，一种信念吧。
1: 是《藤缠树》这首歌，我个人特别的喜欢，而且觉得哎呀好好听，那个旋律真的很动人。但是我却听出来有一种种，有一点点的悲凉之感，或者说是壮烈之感，
0: 凄美
1: 凄美。因为他那个词儿当中啊，比如说他会提到说，我俩结交
0: 定百年，
1: 哪怕
0: 就是七岁死，也在奈何桥上等三年。所以你看，对爱情的坚定，
2: 对爱情的这种坚贞，这种坚贞，
1: 立马就会想到那个树和藤的那种哇，百年都得相依相缠，可分割。
2: 这首歌我听了以后，我是感动。我说心里
1: 话，
2: 我认为这是中国最美的爱情宣言。我建议将来以后这个婚礼上应该增加这么一个程序，让新郎新娘啊拿着这首歌词念三遍，是吧？我们一定
1: 爱情宣言，
2: 爱情宣言，这才能礼成，才能入洞房。

0: 古人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但看这样一个爱情场景，你就会觉得有那种深情款款情意绵绵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古人呢是非常会选择这个谈情说爱的这个场所的。
0: 是的，
1: 你看从诗经的开始的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
1: 这个君子求淑女的时候，他要在一个非常优美的河岸边选择这样一个爱情的场所，
0: 对，
1: 他这个求婚的这种成功率啊，就一定会很高。
0: 是的，是的，阿木古勒呢是非常优秀的蒙古族的歌手。说到蒙古族，我觉得我们印象中很深的，或者说是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敖包相会》了。
2: 对，
0: 但是老师们知道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敖包就是蒙古包。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的。
2: 对对，不是。敖包呢在蒙古族的眼里它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呢它是在草原上选择一个高一点的地方，或者是山上面，就是人工捡个石头堆积出来的，草原上都能看得到，遇到这个敖包嘛，然后呢都会捡个石头放在上面，或者许愿啊什么的这样。然后每年都有这个，尤其是草原上这个最美的季节的时候，有很多在敖包这个，有敖包的地方举行拉达木大会。哦，对，然后就各种蒙古族的拉达木摔跤，骑马射箭，或者是这个歌舞表演，也是一种相聚的地方吧。

0: 其实除了敖包相贺，还有其他的歌曲也和电影有关。
1: 是的，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蝴蝶泉边，它是电影《五朵金花》里面的插曲。蝴蝶泉呢，相传是白族的爱情圣地，它在白族的历史传说中呢，它原来叫做五底潭，在潭边居住了一个樵夫和他的女儿文姑。有一次呢，父女俩上山砍柴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群猎人，从猎人的手下救了一只小鹿。当时呢，这个文姑请求猎人侠郎不要伤害这个小鹿，侠郎同意了，两个人暗生情愫，后来常常在五底潭旁边幽会。但是呢，大理城中有一个鱼王，他早就已经对文姑垂涎已久，在求婚拒绝以后的话呢，就把这个文姑给掠走了。这个侠郎呢，后来把文姑救出来以后呢，但是两个人被追兵一路追到了五底潭旁边，最后两个人无奈就跳潭殉情了。传说在他们两个跳潭以后的话呢，潭里头就飞出了一对对的五彩的蝴蝶。所以后来白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个故事，就把五底潭改名叫做了蝴蝶泉。
2: 你看，从这个蒙古族的敖包到这个白族的这个蝴蝶泉，其实呢，无论哪个民族啊，他们青年男女都会把一个这种心中对爱情的美好的这种希望寄托在某一件场景或某件事物的身上。
0: 是，
2: 像敖包相会，这首歌呢和蝴蝶泉边这首歌呢，它俩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呢，就是这两首歌都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完了又进行了再创造，而且它两个相同之处呢，都是为了某一个电影专门创作的一个插曲。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所有人都慢下来，感受一下当时的那个唯美的场景吧。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8: 凯迪士智能锁。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

0: 时尚，敦煌牌怨气，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任何一个有人有居住的地方，都会有人在唱花儿。其实，在民歌当中啊，一曲多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一送
2: 礼给表。实际呢，十送红军是根据我们这首江西的送郎调音乐进行改编而成的。
3: 风轻轻吹过桥头，
1: 过桥风吹，它讲的都是在过桥的时候遇见了风发生的一切。
0: 爱情当中有一种很奇妙的情绪，就是相思。有人说相思真苦啊，但是想一想，相思多甜呀！有一个心上人在远方，你去慢慢的想念他，去回忆他，去展望你们的未来，这个过程其实挺幸福的。我就特别想知道，在咱们青海地区，是人人都能唱花儿慢少年吗？
4: 对，因为在西北来说，整个花儿呢是被誉为西北之魂。所以呢，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新疆很多的地方呢，花儿是老百姓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寄托。所以在闲暇之余呢，也会大家都会唱两嗓子。
0: 那这个花儿会老师们参加过吗？我还没有机会参加过花儿会。
2: 我参加过的，在青海参加花儿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山花烂漫、风清水秀之间参加花儿会，别有一番意蕴。参加花儿会的时候呢，当地的人都盛装出席，歌声久久留在我们的音乐里和脑海里。
1: 到了青海呢，因为它有这个大平原，又有青海湖，它那地方更开阔。给我的印象呢，它更浪漫，更自由，所以它在花儿面前加了个慢字儿。这个慢字儿，我觉得就特别能说明花儿的它这种特点，
0: 很传神
1: 啊。对，你看这个慢字，它有浪漫的意思，有这个散漫的意思，
0: 有漫无边际的自由之感，
1: 就很自由。
4: 对，老师刚才讲的，在青海呢，这个慢还有一层意思，还有一个是很干脆，
0: 干脆。
4: 对，哎，马泉。今天碰着你了，你给我们慢一个花儿，什么意思呢？就像类似于扔一个石头一样的，你扔一首歌给我们。慢就是扔的那个意思。
0: 哦呦，这个爽朗之意，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1: 对，其实你到了青海，不用去赶什么花儿会啊，那慢花儿，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有人有居住的地方，都会有人在唱花儿。

0: 在爱情当中啊，有一个话题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重的，那就是送别、伤离别。每次提到送别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李叔同先生的那一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说到送别呢，和我们一起 来聊这个话题的呢，是来自赫哲族的李翠玲老师。李老师王子一座最吸引我们的应该就是他的服饰了。哎，你看这个鱼哈，多么的栩栩如生啊，这是用什么做的呀？好想摸一摸。
1: 这个是用鱼皮做的。
0: 用鱼皮做的。
1: 是赫哲族的一个鱼皮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虽然赫哲族的人口很少，但是赫哲族的人都是非常能歌善舞的。
0: 对，比如说我们都听过的乌苏里船歌，多么的经典呀。
2: 是的，赫哲族的音乐特别的优美。赫哲族因为它是一个渔猎民族，所以它的渔歌和猎歌在里面是很重要的比例。嘉令阔和伊玛堪是赫哲族的主要歌唱形式，嘉令阔是小调，伊玛堪的话是这个赫哲族的民间说唱形式，通常是用来歌颂这个英雄故事。
0: 是，而且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咱们当地的歌曲啊，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改编，是吧？
1: 是的，我们赫哲族原生态的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这首歌的曲调是非常优美的。郭颂老师那首著名的乌苏里船歌就借用了这首民歌的曲调。
3: 对，其实在民歌当中啊，就是一曲多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像咱们这个赫哲族的这个乌苏里船歌，除了这个叫什么阿哥回来了这样的，还会有其他的这个不同的词添入，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那个不同场景季节的变化，会有新的词。

0: 江西也有一首叫《送郎调》，音乐听起来呢就非常的哀伤悲凉。这个江西的这一首《送郎调》呢，它是赣南的采茶戏中的常用的音乐曲牌《长歌》改编而成的，它反映的也是呢小妹妹送心上人离别的这种苦，但是呢音乐呈现的呢就完全是深情悲戚的这种感觉。
1: 是
0: 我们如果要是看这首歌词的话呢，能看到其中有一送、二送、三送，哎，这就让我们一下就想到了非常熟悉的这个十送红军。实际呢十送红军是根据我们这首江西的《送郎调》音乐进行改编而成的。
1: 其实说了这么多关于送别的情歌，大家都是表面上在说再见，但是呢心里面却盼早早归来。带着这样的情绪，我们一起来听经典的好歌吧。

0: 说到京族，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会想到独弦琴。
1: 嗯
0: 嗯，有京族的地方就一定有独弦琴。
2: 对，独弦琴呢是京族的一个传统乐器，也是名片之一。独弦琴艺术呢也是国家级的非遗。
0: 独弦琴我是没有就是自己试过，但是我见过独弦琴，它长得特别像那个船，
1: 然后上面有个竖起的，这叫摇
2: 摇杆，
0: 摇杆
1: 是吧？就像一个升起的桅杆一样。

0: 样，然后有一根独弦这样，所以它这里就带有很深的这种海洋的文化的色彩。
1: 虽然只有这个独弦哈单弦，但是呢它可以成百音，可以成曲，
2: 对，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我们当地就有这么一句话，
3: 新唐书中有，独弦刨琴，以班竹为枝，然后这个涉及到的，说的就是我们独弦琴的音乐。我听过独弦琴演奏的这个《枉凝眉》，听起来的话，音乐确实是如泣如诉，而且有一种空境的那种静意。
0: 所以这个独弦琴，你刚才讲的音色，其实我就认为，其实和他们那个民族的这个语音呢、发音，特别是唱起来这个山歌，唱起来他们的这个民歌，这种发音的特色特别像，都是特别柔美，非常抒情。你看今天老师一上来一讲话，他的这种状态，他的这种语音，整个把我们带动的也都跟着马上就柔情起来了，
1: 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那种风情就有了。
0: 对对，
2: 独弦琴的音色呢跟我们京族民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后独弦琴呢平时也会作为这个伴奏的乐器，会给我们京族民歌伴奏。然后在整个京族三岛有一首歌传唱度非常高，叫做《过桥风吹》，这是一首非常含蓄的歌曲。
0: 我是更喜欢原生态原始的第一个那版本，因为他讲了三段，第一段说回家说我的那个过桥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把这个衣服吹掉了，实际上是送给他的恋人了。第二段呢说哎呦回家我这个帽子被风吹掉了，其实也是送给恋人了。第三段呢感情的发展，两个人要定情了怎么办，把戒指摘下来送给恋人，回家也是跟妈妈撒谎说哎呀我去下河洗手不小心把这个戒指也给丢掉了。其实他这个呢和过桥风吹这个题目特别吻合，他讲的都是在过桥的时候遇见了风发生的一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高高山上有
2: 不同的民族都有相通的美妙的地方。
3: 东北民歌有一个特点，能够把这种含蓄的这种情歌都唱得特别的直接火辣。
2: 僵尸的那种烦恼，思之不得，寤寐求之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在高山，我大意忘嘞。
3: 只怪棒棒不怪狼，它既有南方民歌的这种婉转美丽，同时也有那种暗戳戳的那种小激情在里边。
0: 含羞啊，娇羞的感觉在情歌当中真的是很生动，很深入人心。
2: 嗯，对，不同的民族都有。其实说到这首歌，让我们很自然就能联想到四川，在那个宜宾那地方有一首歌叫《槐花几时开》啊，也是跟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这么讲。就是说，高高的山上一树槐，完了手把栏杆，什么那个望郎来。完了，那个娘，什么问？
3: 娘问女儿哟，你忘啥子哟？
2: 对，你忘啥子？完了，我忘槐花几时开。他也是在欺骗，他母亲杀了一个。
0: 心里面是在想心上人，在等。
2: 对，在讲了一个非常善意、非常美丽的一个谎言。和这个，过桥风吹，其实是两个。你看他离得那么远，一个是在长江头，一个是在这个大海边啊，在山岛上。其实他俩的这个很多

0: 相通的美妙的地方，你是细品，是非常让人得到一种享受啊。
1: 你细品，你仔细感受，其实人类的有一些这个情绪啊，感情都是非常有共鸣的，有相似之处的。
0: 对，是共通的。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方方面面，很多种情绪，包括告白呀、还有这个羞涩啊、含情脉脉啊、伤离别，当然还有一种情绪，我觉得是主旋律，喜悦。
1: 那是必须的，
0: 必须的。为什么一说到喜悦，我们的这个话音就变成东北味了呢？
1: 因为东北人讲话，我认为天生就带着这种喜感。
0: 就是那嘎的天生就快乐。所以现场我们也有一位东北的朋友张春峰老师。峰老师，您往这一坐，您这个闪闪亮的衣服，
2: 这就比较喜庆、是吧？
0: 哎，特别的喜庆快乐，就自带几分这个幽默的气息。嗯，比如说我们这个东北的这个歌有很多呀，民歌里比如说看秧歌，一听就觉得哎呀快乐、幸福喜悦。
1: 这在那个东北二人转的演员面前，我就不敢讲话了。
2: 这看秧歌也确实也是，其实看秧歌也是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嘛。
0: 对。
2: 但是你发现东北人这个处对象选择这个地点，他去热闹地方，对吗？他就是在打打闹闹，他就把这个感情就建立起来了。
1: 对，这和咱东北的
2: 环境，这也是东北人的一个性格，
1: 对，有关系。
0: 包括你想想，这个《乔青郎》东北民歌也是属于在这种像年会这种节庆的时候，两个人在相会。
1: 对，就说你像东北大东北，一到冬天冰天雪地，平常那是在屋里都冻得嘶嘶哈哈的，
2: 对，
1: 没有机会出去，就是男女之间更找不到借口和这个理由来这个是吧？联络，
2: 不过你也没有啥好环境啊，大冬天。
1: 对，
2: 你说你他刚处对象，你上他家去也不合适，上我家去也不合适，这样吧，找一个公共场合热闹点的吧，就这样吧。
1: 对，秧歌队来了，二人转来了，这时候机会就来了。
0: 是，在那儿的女孩是不是羞涩的比较少，都比较爽朗、大大方方的，是吧？也羞涩。
2: 哎，我要是说不羞涩，东北女孩看完之后肯定她会恨我。确实挺开朗。
0: 是，而且杨老师您就是东北人。
1: 对，我是黑龙江的。
0: 只有聊这一段的时候，我才听出来他的东北味儿，嘶嘶哈哈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东北方言烤鸡的吧唧吧，能
2: 就是冷
0: 啊，冷，这个哈气的感觉，
1: 对，
0: 相声词发展而来的。

0: 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很多的东北民歌它的来源都是从内地，来源起源于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江西。
1: 对对，
0: 因为咱们东北很本身也是很多人就是当年闯关东来的，我们的爷爷，我们的爷爷的爷爷，当年他们推着小车带着全家人一路唱着他们当时的那些民歌小调就闯到了东北，然后他们把这些文化带到了东北。但是他们到了东北以后就进行了这种本土化的这些习惯，比如说他加了很多的那种儿化音，就刚才说这个送这个看秧歌，什么欢天喜地儿，什么
2: 往人群里
0: 往群里撩啊，你看他加了很欢天喜地儿往人群里撩，他都有这个儿化音，他就是特别喜庆，特别喜庆。其实这些东西呢，在原本在他的发源地可能就是山东啊、安徽啊这样，他可能再唱出来呢又是一种曲调，就可能是像白老师讲的，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柔情的东西更啊，对对对，
3: 确实是这样。就像比如说这个中国有很多地区呢都会有文词相同但是音乐旋律不太相似的这种歌曲，比如说举例子茉莉花，那我们印象中的茉莉花呢，比如说像江浙地区非常委婉，好一朵茉莉花，但是到了我们东北以后就变成了好了一朵茉莉花啦啊啊！它不仅通过旋律，同时通过这种情感语调能够传递出这种火辣辣的情感。
4: 其实南北方啊表达爱情的喜悦的方式不同，但是那份心情是我们完全可以共鸣的。接下来咱们就感受一下好听的情歌吧。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所。
2: 其实还有很多的歌，咱东北都是比较喜悦的这种情歌。
3: 是，东北有一个特点，能够把这种含蓄的这种情歌都唱得特别的直接火辣。在这点上的话，就跟很多南方的民歌不一样，可能相比之下，南方就会含蓄呀，内敛很多。
2: 是，
3: 但是也不绝对。像我也有印象，有一首这个湘西民歌叫《只怪棒棒不怪狼》，它既有南方民歌的这种婉转美丽，同时也有那种暗戳戳的那种小激情在里边。它是这个在当地的土家族苗族之中非常广为流传。它其实是想这个妹妹心上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跟在山顶上的哥哥两两相望，内心喜悦的这种歌曲。音乐呢，也是属于活泼俏皮，来反映出当地的这种音乐风格。

谢谢各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美好的爱情场景。其实无论是在祖国的各个地方，或是在不同的爱情场景当中，最重要的依旧是那一颗真心和对爱情的美好的向往。今天内容就是这样，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去探索民歌的韵味，一起唱得幸福落满坡。朋友们，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

0: 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所。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所。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专注品质。河南又益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凯迪士智能所。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百年夏宫沉淀岁月风华，晚风徐徐，开启仲夏音乐时光。全球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奏响自然与古典的共鸣。动人乐章跨越山海，美泉宫夏季音乐会邀您相聚璀璨夏夜，共赴爱乐之约。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位朋友是来自于湖南，他的名字叫周炳刚。他说海洋小哥你们好，谢谢节目组给我们点歌的机会，借着这首歌呢，我想感谢我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个人，感谢新疆的老战友，那段峥嵘岁月因你们而滚烫，感谢望城二中的老同学们，那段青春时光因你们而明媚，也感谢每一位亲朋好友，日常的温暖因你们而加倍。所以想点播一首李心荣的《听我说谢谢你》，感恩大家，愿大家心碎安康，所求皆如愿。
3: 新疆的战友，二中的同学，又是身边的亲友，能被你这样记在心里啊，他们一定很幸福。懂得感恩的人，他的内心更容易被美好记忆所填满，而精神世界呢，也会因此而更加的丰盈。
2: 是我们这个人生之路啊，从来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是一路上遇到的所有的人跟我们一块支撑起来的。把这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转达你的心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燕语归巢。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那天我在家看三大队，剧中啊忽然想起了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回忆顿时涌上心头。1988年，我患脑萎缩的奶奶独自在家，我们外出回来却无法打开家门，于是我楼下的警察邻居二话不说从天窗跳下去把我家门打开，避免了意外的发生。打那以后呢，我见着穿着警服的人就感到特别的亲切。今天想借这首歌给楼下那位警察邻居点个赞，也祝所有的警察都平平安安。
1: 我当年也追三大队这部剧啊，我记得里边有一句台词挺动人的，说有些人哪怕穿了一天的警服，这辈子都脱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脱下制服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咱们楼下的邻居，或者是像

0: 口的大哥，平时也许是不声不响的，可是关键时刻，他们总会像当年穿着警服时一样，去要求自己，去帮助别人。
1: 没错，那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我们一起。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6，40068169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凯迪氏智能锁。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融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氏智能锁。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助您心脑肾健康。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向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是来自于央视频，他的网名叫人间四月。他说：“今天我看到夕阳下满头白发的大爷，骑着三轮，带着大娘一块赶集的样子，我就想，未来我和小喜也会有这种满头白发漫步夕阳下的时候。我想点一首。” 枕着光的他送给他，他的生日快到了，祝他生日快乐！
3: 啊，提前祝小喜生日快乐啊！能够被你这么用心的惦记着，我觉得他这生日礼物还没拆开就已经赢了。等你们老了，想想你坐着三轮，他蹬着车，夕阳一照，那个画面啊，肯定比现在更美。那我们就把这首《枕着光的他》送给小喜，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路过的漫游者，他说在豪师大有一个话剧社叫做流霞剧社，每次演出结束，演员会伴随着闪亮的日子上台谢幕，每一次当场演出都是华丽的绽放。豪师大话剧节马上就要到40周年了，每当听到这首歌，回忆起过去小伙伴一起排练做道具演出的情景，就不由得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哭了。40年的岁月，流霞满天啊。
1: 我现在40几岁了，有时候回忆起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学生时代太好了。你看，40年啊，听起来像是一个数字，那其实呢，是一届又一届的青春的接力。那个舞台呢，总有落幕的时候，而人也会各奔东西。可是那一个个闪亮的日子，当你40年后再想起来的时候，这不依然有一份满满的感动，这就够了。
0: 是的，感谢你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啊。那我们也同时祝愿豪师大话剧节40周年快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闪亮的日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6: 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乐乐乐小凡，他说我想点一首潇洒走一回送给我妈，他说女孩得过得潇洒点。可后来我发现啊，她年轻时也是一个有梦的姑娘，想读书想闯荡，后来她成为了我妈，在柴米油盐中磨光了她的潇洒，磨平了她的年少。今年年初我带着她开着车从成都出发，一路自驾进藏，看了布达拉宫，以后就让我带她潇洒走一回吧。
5: 嗯，我今年春晚上看完了那部作品，就是妈妈有座电影院的时候，我真的哭了。然后马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也只有20几岁，她认识我的时候也一定是她这一生最美的时候。
6: 嗯，
5: 其实每个妈妈都不是生来就会做饭的，也不是天生就爱唠的，是生活把她从一个追梦的小姑娘慢慢地磨成了操心家里大小事的妈妈。但是小凡啊，妈妈那些被柴米油盐磨掉的潇洒，现在你作为女儿帮她一点一点地找回来了，我想她一定会觉得很幸福。
6: 嗯，我们赶紧把这首潇洒走一回送给你们，祝你们娘俩啊往后都能够活得潇潇洒洒。

0: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叫静水深流，他说我想点一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我的先生。年轻时他常常出差，我一个人守着家，但我觉得即使路再远，只要心里装着彼此就不叫分别。如今他退休了，我们日日相伴，我常坐在他对面静静看他翻报纸喝浓茶，偶尔抬头四目相对的瞬间就觉得哎呀这一生都值了。歌里唱的那份情谊大概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一辈子不长，有你就够了。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湖北黄冈的张哲熙，他说点播这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那个离我虽远却一直放在心里的人。
0: 嗯，
1: 我想说小华，翻山越岭去见你，或者把你放在心里，都是我爱你的方式。
0: 嗯，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七安，大雪漫过你，行行复行行。话不多说，咱们一起来听吧。

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这里认识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程甘城，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想点一首想你的365天，歌曲让我想起了曾经念念不忘的他。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在教室学习，一起在校园散步，一起坐在秋千上看着满天繁星，一起到落雪湖畔欣赏雪景，难以忘记你美丽的笑容。多年过去了，你还好吗？
2: 哎，没了，
1: 没了。
2: 这位朋友，你一连串的一起一起的画面，我觉得至少能拍出来20几个分镜头了，是不是？跟青春电影似的。
1: 嗯。
2: 但是到最后，咱也不知道那姑娘叫什么名儿啊？万一她在看我们节目呢？是不是？
1: 这就只能对暗号了。

就是看看这些场景有没有经历过啊。要是他也正在看的话，我相信你会被他的这首《想你的365天》而感动。我们赶紧把这首歌安排给你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你们再次相遇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补位更懂您。凯迪仕智能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凯迪仕智能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996，4008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 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六月中旬了，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了，你看咱家多多都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开始到处游走了。人这个心里啊，好像也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轻轻的呼唤，去草原吧，广阔天地吹吹风去吧。哎，
0: 一说到这个草原呢，可能是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到了夏天特别想去的地儿。那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有看不尽的绿，有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还有那些自由奔跑的羊群马群，自由的风，还有能让我们心胸瞬间变得宽阔的歌声。哎，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就选了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希望它能暂时片刻的带我们穿越车水马龙，在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抵达牛羊满山坡的那片遥远的天地。
3: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郑清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从草原来，我觉得这首歌把爱情唱得很高级不矫情，我也得学学这种心态，无论啥时候啊，都得能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份自由，别在一段关系里沉沦，我们要拒绝精神内耗，学会自我治愈，自我奋进。
0: 这段乐评写得非常好啊。这首歌呢，你看它不哭不闹，不卑微，不强求，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要能爱得起，也要能放得下啊！摔了跤，站起来，拍拍土，依然是草原上自由的风。
1: 没错啊，这绝对不是说冷漠绝情，这是一种清醒和智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我从草原来》。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吉林的陈慧留言了，说每天晚饭后我都带姐妹们在小广场跳广场舞，大家最爱套马杆这首歌，节奏一响我们就好像置身在草原之中。点播这首歌送给我的舞友们，祝姐妹们越跳越年轻，每天笑哈哈。
1: 慧姐太可爱了，我觉得心里啊住着那种快乐小马、幸福奔腾的小马的你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出万里奔腾的气势来。
0: 平时可能是在家里边啊，姐妹们都是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晚上啊收拾完厨房了啊，做完饭吃完饭，洗完碗了，哎，换上一袭盛装，到了广场上，音乐一响，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舞者啊！真的希望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能够一直陪伴着你们。那你点播的这首歌，马上为你们送上。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2: 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1: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人。
3: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黄立强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开的小餐馆今天正式开业了，
1: 祝贺祝贺！
0: 哎呀，打开音乐软件，第一首蹦出来的就是打起手鼓唱起歌，这词儿唱的真喜庆，就像给我鼓劲儿似的。希望我的小店生意兴隆，大伙儿走过路过都进来坐坐。”咱们一起快快乐乐的过好日子。
1: 我每次一看那个影视作品啊，只要它的那个背景音乐开始是那种欢快的鼓点，喜庆的昂扬的旋律响起来，就知道哎，好事儿要发生了。所以也希望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可以奏响你生活喜庆欢腾的前奏。
0: 哎，其实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就是一个热络和人气儿。你守着你的灶台，咱们守着这方话筒，是不是？哎，大家伙呢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使劲儿。饭店里边安电视了吗？锁定 CCTV 15，天天播放精彩音乐会，我们给你的客人点歌，好不好？
1: 好心情、好音乐都是天然的佐料，所以立强希望你的餐馆啊客似云来。另外，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还有央视频的好友洪峰和可爱的小白也一同点播了它。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吧，我们一起来接着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之佑留言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小时候啊，爸爸就是用收音机教我唱这歌的。那时候妈妈忙着养猪种地，爸爸整天给人打家具，辛辛苦苦供我们读书。现在大家都过得挺好，我这远嫁的女儿也放心了。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康健，你们辛苦一辈子了，多享几年的清福吧。
2: 我觉得之佑的爸妈呢也挺像他说的骏马似的啊，一辈子都在跑，在使劲儿，从没想过歇歇脚，是不是？可能就是盼着，像你现在这样，能有个好归宿，能过上不愁吃穿的幸福的日子。
1: 小的时候唱这歌，唱的是热闹，听的呢也是个热闹。但现在当旋律再响起，感受到的是一份恩情，是一份思念。做子女的，我们要常记得给爸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唠唠家常。那这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今天就带着之佑的思念送给老两口，祝你们健康平安，喜乐无余。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

0: 来自北京的马泽安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呢打小在草原长大，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怀念那时候湛蓝的天，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还有家里的那口井压出来的都是凉丝丝的水，直接喝一口太过瘾了。虽然现在我人在外地，但心里总能记着家里的牛羊和白云，那是我心里的世外桃源。
1: 人在异乡漂泊久了，好像最能吸引我们的真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回忆起来最能拨动心弦的可能就是那一口能够不用过滤直接下肚的甘甜。
0: 哎，就是我们这些在外闯荡漂泊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就是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那些触手可及的东西是最珍贵的。
1: 那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听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也希望每个人心安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辽宁的乌云嘎留言说，我是个没有出生在大草原的蒙古族的朋友，虽然我学了很久的家乡话，但是还不咋能听懂老一辈的话，但每次听到天边这首歌心里就热乎乎的。去年终于回趟内蒙古，站在草原上，风呼呼地吹着，感觉祖先就在身边，想点这首歌，不管身在哪儿，根永远在草原。
1: 我觉得可能你站在草原上的那一刻，当风经过你的那一刻，草原就是在告诉你，亲爱的孩子，我不需要你向我证明什么，只要你驻足于此，我们本就是一体。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边》送给你，希望你有空多回你的根之所在，就是大草原上，好好的转一转，好好的享受一下那里的生活，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身在异乡心念故土的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美丽源于自信，娇颜源于呵护。护肤我选传奇珍粹，肌肤之悦匠心甄选。传奇珍粹综合出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五五，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